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奋进正当时，
4: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3: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4: 五一劳动节快乐！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里小雨转阴天，偏西风3级，最低气温14度。预计3号阵雨转多云。
6: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已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里小雨转阴天，偏西风3级，最低气温14度。预计3号阵雨转多云。
0: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说标准语，读规范字，纯洁语言环境，提升声音形象，让我们一起正音。耳目的目，右边放个玄乎、玄机、玄妙的玄，可不可以读右半边玄呢？答案是不可以，这个字不读阳平，而应该读去声炫。眼睛昏花叫眩，头晕眼花，感觉周围的东西在旋转叫眩晕。大家还记得吧，我们在节目里说过，晕是多音字，在晕倒、晕厥、晕头转向等词汇中读音平晕，而在眩晕、晕车、晕船等词汇中读去声晕。眩还表示迷惑、执迷，如眩惑、眩于名利。请记住，耳目的目字旁右边放个玄妙的玄，不读玄，应该读炫。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五月芳菲盛，奋进正当时。
1: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0: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1: 五一劳动节快乐！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里小雨转阴天，偏西风3级，最低气温14度。预计3号阵雨转多云。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记者走进韩志杰的法医病理检验工作室，看见他正带着年轻法医傅和研判一起疑难案件的病理切片。2018年，省公安厅以他名字命名的

0: 疑难案件法医病理检验工作室正式挂牌，年均受理40多起疑难案件，
1: 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压力，一份责任，更是要求我把这个工作带好更多的年轻人。
0: 在同事们眼里，韩志杰既是一位严师，更是一根标杆。2015年加入团队的法医临床主任周浩，就是在韩志杰手把手的带教下快速成长起来的。
2: 就是在薪火相传上面，他做得很好，就是通过这个他的这个工作室啊，把他的这个技术啊，一步一步的传给了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呢，就是深耕技术创新。这些年来呢，我们也开展了虚拟解剖的这项业务，这项技术呢，就对我们这个新时代的这个情况之下，对于法医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作用。
0: 法医笔下一字千钧，鉴定书上毫厘必争。正是这份近乎苛刻的严谨，让合肥刑侦法医团队连续3年蝉联全省刑事技术及法医技能比武团体一等奖。2025年9月，第5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上，韩志杰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与精湛的实操能力，勇夺法医专业个人冠军。
1: 每个检验，每个鉴定书，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检验。当一份鉴定没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每一个细节上都会做到细致的一个推敲。
0: 犯罪手段在迭代，科技浪潮在奔涌，韩志杰始终保持着空杯心态，带领团队攻坚3项安徽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在国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10篇。在他心中，法医不仅是技术岗，更是公平正义的守门人。
1: 人民群众的这个期待与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工作的标准也是越来越严格啊，所以感觉到压力也非常的越来越大，也是促进我不停地进行学习不停进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匠心如磐，初心如炬。近30载从警路，韩志杰先后荣立个人2等功1次、3等功2次，还获评全省优秀人民警察、合肥市10佳政法干警等殊荣。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荣光，正是对他为生者权、为死者严、职业坚守的又一次礼赞。
1: 每一届要失去的生命，都有他的一个故事啊，我们去挖掘，让逝者安息，让生者安慰。
0: 一张张严谨的鉴定书，一次次无声的现场勘查，韩志杰和他的团队用匠心打磨技术，用专业还原真相，在毫厘之间捍卫公平正义。他们是不为人知的幕后英雄，更是法治合肥、平安合肥建设中那束永不熄灭的正义之光。
3: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4: 长路奉献给远方，
3: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5: 881音乐吧，各位好，我是李健。下午的16点，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今天这一小时，让我们来听听温柔的节奏。曾经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说如果你要 rapper 来温柔地唱出一首歌，那绝对会让你甜到心头。今天呢，就让我们来听听曾经你心中的酷炫 rapper 唱出温柔的 and b 会是什么感觉。首发蛋壳的枕头。

0: 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欢迎回来，我是李健，酷炫 rapper 唱出温柔节奏。接下来我们必须要提的就是老舅 GM。 虽然在中国有嘻哈，老舅没有取得傲人的成绩，但是的确也正如他所说，他的确是目前国内 rapper 跨界跨得最好的，有歌唱，有戏演，有剧拍，重点多次登上了春晚，这就是实力，也是 rapper 的天花板。接下来时间不是野狼 disco， 而是老舅温柔的歌曲《执子之手》。

老天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这块冰，冬季柔软的围巾贴冷了会把我抱紧，幸运却害怕失去，对爱情不再相信你。

首既有着流行音乐的易听性和流畅感，又融入了说唱音乐的节奏和动感，两者的巧妙结合在一起，宝石老舅也以自己的视角坦诚地讲述了在遇到真爱之前的疲惫与封闭，真实反映了许多人在爱情道路上曾经的迷茫和困惑，引起了听众的共鸣。接下来这首 TY 和王心凌的合作，两者声音配合默契，将歌曲中的甜蜜和坚定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之中。

0: Maybe you want this.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欢迎回来，我是李健。有人说啊，现在年轻人的爱情已经不再浪漫，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太多东西被遗忘。在车水马龙和大厦的更新迭代中，人们的真心也被逐渐的被遗忘。当爱情失去了某一些珍贵的特质，它有可能就会沦为快餐店的消费品。今天的 rapper 也想告诉你，感情需要用真心来经营，他们要用酷炫的声线唱出爱情最柔软的一面。来听一下满舒克。

下次遇见你心中的他，你会说什么呢？现在的年轻人不像古早的我们，遇见心中的美好会默默的远观，甚至内心戏很多，会假装视而不见。现在的他们会大胆的介绍自己，充满勇气的感觉真的很酷。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欢迎回来，今天和您分享酷炫的 rapper 唱起情歌，我估计那太让人沦陷了吧？有没有哪首歌曲适合你的心境呢？时间一年一年过得很快，有人在相遇，也有人在分离，散落一地的故事还未来得及整理。那么在这个时候，打开尘封的大门，让阳光洒入，照出闪耀光芒，值得珍藏的回忆。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李健。今天最后一小节，也同样会让你沉溺在幸福之中。再会喽。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里小雨转阴天，偏西风3级，最低气温14度。预计3号阵雨转多云。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造。

放心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里小雨转阴天，偏西风3级，最低气温14度。预计3号阵雨转多云。
2: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5: 牢记嘱托开心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专题报道，均衡教育书写合肥民生幸福答卷。
4: 牢记嘱托开心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专题报道，从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合肥医疗能级在跃升。
5: 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建设10年成果显著。
4: 合肥

0: 迎来五一假期出行客流高峰，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记者王艳、杨志明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近年来，合肥通过多项举措系统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聚焦资源扩容、优质均衡、内涵提升和智慧教育四大方向，持续夯实教育民生根基，优化公共教育服务，构建优质教育供给体系。在合肥市50中天鹅湖教育集团天鹅湖校区奥体分部，崭新的校园布局规整，环境雅致，现代化教学设施一应俱全。作为2025年新投入使用的校区，这所学校依托50中天鹅湖教育集团优质资源，实现优质师资互通、教研活动同步，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切实把教育民生实事办在群众心坎上。针对高中入学难题，十年间，合肥持续扩大优质高中学位供给，普通高中录取率从十年前的不足60%稳步提升到2025年的78.6%，一批新高中校区陆续启用，存量校区持续升级。在新站高新区，合肥七中学府校区新建项目正在顺利推进。项目按照现代化高中标准建设，涵盖多功能厅、图书馆、教学楼等全功能教学生活场所，规划办学规模为48个普通高中教学班，可容纳2400名学生就读，预计明年8月建成交付，9月将迎来首批新生入学。教育是民生之基，合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十年来，全市教育经费总投入2538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从2016年的118.7亿元增至2025年的268.3亿元。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1082所，新增学位80.4万个。学前教育在园幼儿公办率和普惠率分别为69%和95.1%，比2016年分别提高48.4%和43.4个百分点。义务教育集团化覆盖率80%以上，8个县市区获评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区，11个县市区获评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区。
2: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到人民身体健康，合肥全方位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织密民生保障网络，切实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级。十年来，合肥大力实施三民工程，引进高层次专家、博士，建成120个名医工作室，新增国家级、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基层医疗网持续巩固，15分钟就医圈基本形成。今年3月29号，国家心血管病区域医疗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正式开诊，这是北京安贞医院在全国布局的首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标志着安徽省心血管疾病诊疗事业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全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级优质医疗服务。安贞医院、安徽医院还牵头成立心血管内科专科联盟，联合上百家医疗机构打通双向转诊、远程会诊、绿色通道，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助力实现大病不出省目标。同时，脑机接口、智能帽等高端医疗器械获批，全球首创 CAR-T 细胞疗法临床试验启动，生物医药与医疗服务协同发展，全方位守护百姓健康，让医疗民生红利持续惠及更多群众。未来，合肥将继续聚焦群众就医需求，深化医疗改革，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更加均衡布局，为建设健康合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1: 记者邢明报道。 4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率队开展南肥河15里河水系连通工程情况。

0: 况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百堰湖上游东支渠连通工程、绕城高速绿化带生态水系建设工程、青二冲连通及生态水系建设工程、塘溪河上游补水工程现场，实地查看现状河道及封闭坑塘，听取水系连通工程总体方案及各工程节点建设情况介绍，深入了解工程建设进展及预期效益。调研组指出，水系连通工程不仅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重要举措，更是一项回应群众期盼、惠及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工程。要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完善规划设计，加强工程监管，确保项目如期优质完成，让城市水系真正连起来、动起来、活起来，着力打造一条新翡翠项链。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构建生态活水水网，不断改善城市水循环条件，统筹做好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大力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努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目标。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打造可感可及的市民亲水空间，建设休闲水岸与滨水经济互相促进的生态长廊。
1: 记者杨志民报道。记者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的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建设十周年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年来，安徽全力打造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在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创新发展、区域内外联通和文化传承保护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十年来，安徽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体经济根基进一步夯实，通过坚持科技打头阵，不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全省已建成在建及预研的大科学装置总数达13个，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中位居第二位，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经过十年培育，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23000家，比2016年增长约5倍，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810家，数量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十年来，安徽聚焦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通江达海战略通道进一步畅通，深入推进长江安庆至芜湖段治理，江淮运河全线通航，全省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到5826公里，中欧班列合肥累计开行5600列以上，直达20个国家、179个城市。
0: 记者张正阳报道。链聚泸州2026合肥都市圈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近日在科大硅谷肥西园举行。本次活动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邀请江淮汽车、合肥比亚迪、大众安徽、合肥长安、奇瑞汽车等整车企业，以及都市圈140多家汽车产业链企业代表、相关专家、高校院所和金融机构代表共200多人参会，共话产业协同合作共赢。省工信厅合肥都市圈城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有关专家围绕“十五五”发展趋势和产业国际化路径等主题进行分享。一批重点企业集中展示了新技术、新产品。整车企业代表与零部件企业进行了深入沟通和对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安徽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发展方向。合肥作为核心承载区，集聚6家整车企业及600多家核心配套企业，是全国唯一新能源汽车5试点城市。近年来，合肥都市圈城市产业协同发展不断深化，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方面，认真落实我省双核联动、多点支撑的一体化发展部署，加快构建整车在合肥、配套在都市圈的产业格局。2025年，合肥整车产量18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137万辆，连续2年居全国城市第一。接下来，我市将搭建更多高水平供需对接平台，进一步增强都市圈产业链韧性和完整度，有力助推全省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能汽车技术和产业创新中心。
2: 榜样。
1: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有这样一位匠人，他深耕行业17年， 从普通技工成长为技术领军人物，以毫厘之功攻克技术难题，用匠心守护国之重器，用实干诠释党员担当。他就是合肥合段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数控唐喜创班工段长黄奎。记者在合段智能的生产车间里看到黄奎的时候，他正在专注查看数控唐喜床的运行状态。多年来，由他主导的十多项工艺改革，攻克了多项卡脖子技术难题。其中，在合段智能重点布局的 BEST 可控核聚变项目中，黄奎带领团队连续奋战100多天，通过多次试切试验和对比工艺方案，逐步规避形变风险，精准把控每一道加工细节，成功攻克8毫米316LN 材料薄板极限公差难题，把产品合格率从低谷提升到99.5%，保质保量完成了核聚变项目零部件加工任务。在技术攻坚的同时，黄奎深度参与的十几项国家和省级科技重大专项，助力企业完成多项安徽省首台套装备精加工任务，累计为公司降低成本数百万元，用硬核技术为企业升级和行业发展保驾护航。在多年的工作生涯里，黄奎还把自身积累的技艺和工匠精神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青年职工，先后培养出几十名技术骨干，为高端装备制造行业注入新生力量。黄奎自己也先后荣获合肥市劳动模范、合肥市最美轻工、中国锻压行业优秀班组长、合肥金开好人等多项荣誉。
0: 接下来关注节日出行方面的消息。记者刘慧行明报道，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天气晴好，气温适宜，选择出行的市民明显增多，合肥铁路也迎来了大客流。昨天上午9点多，合肥南站各个检票口前都排起了长队。据了解，合肥铁路五一假期运输从4月29号开始启动，客流主要以休闲旅游为重点，叠加赛事、演艺、展会等新业态客流，辅以部分商务流和学生流。为做好旅客运输工作，合肥南站从4月30号就开启了通宵运营模式，加开夜间车。5月1号和2号两天，合肥直属站会迎来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6万人次。整个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合肥直属站预计发送旅客179万人次，日均22.4万人次，同比增长6.6%。为应对大客流，铁路部门在2026年2季度图2.5对周末线、2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安排增开76对旅客列车。5月4号到5号，合肥南站将再次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同时密切关注客流变化，动态调整进站流线，发挥即刻通道作用，提高旅客进站效率，并和地方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适时增加公交车数量，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及时疏解到站大客流，全力保障假日期间旅客运输安全有序。铁路部门提醒，五一期间合肥去往各地的票额比较紧张，还没买到车票的旅客可以使用12306官方网站和手机 APP 的候补购票功能，或及时关注余票动态。后续增开的热门方向列车也会及时在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 APP 上发布。
1: 再来看看民航方面，五一期间合肥机场预计直飞客运航班132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超过17万人次。为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合肥机场与各大航空公司密切合作，持续拓展航线网络。西北方向新开新疆伊宁航线，西南方向新开云南芒市和贵州铜仁、兴义、荔波航线。同时，合肥往返广州、深圳、成都的空中快线每天航班都达10班以上。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五一期间稳定直飞曼谷、首尔、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地航线。
0: 记者杨志明、邢明报道。五一假期，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岗位，开启无假日全天候值守模式，全力保障假期群众就医急救需求。节日期间，游玩出行人员增多，各类突发疾病和意外外伤就诊患者明显增加，急诊科也迎来就诊高峰。为及时应对节日就医压力，安医大一附院急诊科提前统筹安排，优化排班值守力量，全体医护人员放弃假期休息，轮班在岗，全力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得到快速规范救治。 急诊科医生提醒市民，五一出游要做好防晒工作，注意饮食安全。

0: 全。在野外游玩时，注意防止蚊虫叮咬，特别是要预防蜱虫的侵扰。
1: 节目最后来听两条简讯。为缓解假日期间停车难问题，方便市民游客出行，五一期间巢湖城区免费开放辖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共提供停车位4859个，进一步提升市民游客出行体验。
0: 安徽省住房公积金2025年度报告日前向社会公布，报告显示公积金缴存方面，2025年全省新开户单位18700家，净增单位6800家，新开户人数92.71万人，净增人数10.16万人，实缴单位11.31万家，实缴人数564.57万人，缴存额1114.2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6.39%、1.83%和3.72%。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里小雨转阴天，偏西风3级，最低气温14度。预计3号阵雨转多云。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里小雨转阴天，偏西风3级，最低气温14度。预计3号阵雨转多云。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爸爸也爱阅读，我是志玲。很喜欢这么一句话，人生若是漫长的马拉松，父母便是我们永远不枯竭的能量。生活浮沉，父母不仅是我们抵御风雨的坚实后盾，还是心灵疲惫时最温暖的慰藉。在散文《我的母亲》里，贾平凹就借助对母亲不同人生阶段的回忆，将对母亲的深切哀思和绵长思念娓娓道来。书中一个个生活片段呈现出平凡日子里的细微琐碎，尽显真挚深沉的母爱。少不更事，初读《我的母亲》，我们往往只看到文字表面的故事，未能生出太多感慨。历经沧桑，阅尽无常后，再度品读《我的母亲》，才恍然醒悟，人这一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深陷功名利禄的漩涡，并以之为生活的中心。等到与亲人阴阳相隔之后，才发现其实我们一生所求不过是爱与团圆。成年后的贾平凹一心扑在文学创作上，几近忘食废寝。为找寻灵感，他常常前往人流如织的地方，默默地静坐整日，细致观察路人的言谈举止。为拓宽思维视线，他积极投身各类文学活动，从前辈经验中汲取智慧养分。为打磨文章字句，他更是把自己关在书房，日夜思索，反复斟酌，只求作品呈现最完美之态。尤其在创作浮躁之时，贾平凹为了寻找小说素材，连续数月乃至数年在外寻访。他深入陕南的小村庄，与乡亲们共同生活，亲身体验当地的人文气息。清晨，他参与村民的劳作，感受着土地的温度和汗水的重量。傍晚，他逐一走访村落，与当地农民倾心交谈，了解他们的劳作、情感与困惑。就这样，日复一日，贾平凹在乡村的时光里沉淀着自己的情感及思考。后来，村庄逐渐变迁，年轻人都纷纷外出务工，只剩老人和孩子们守望着逐渐荒芜的家园。此时，贾平凹蓦然惊觉，自己已许久未回家与母亲团聚，愧疚之意如种子般的在心底滋生，也不禁感慨：我们常常生活在喧嚣中，被琐事和欲望牵绊着奋力前行，却忘了回头看看那些一直默默守候的亲人。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或许忙碌工作，被堆积如山的任务和压力裹挟，明明心中无比思念家人，渴望回家团聚，却只能一次次在加班的夜晚无奈叹息。又或许因为各种突发的状况，如临时的紧急任务、交通阻碍等原因，不得不取消早已计划好的回家行程。有人说，辛苦的赚钱不是因为多爱钱，而是希望在父母年老时不至于力不从心。很多时候，我们总想等忙完这阵再好好陪伴父母，却忘了时光不等人。所以，当可以和父母团聚时，就认真地陪他们闲话家常；若身处异地，便多发微信、视频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毕竟，成年人的生活和家人聚少离多才是常态。前些年，贾平凹的母亲偶尔会到城里小住，然而每次停留的时间都很短暂。贾平凹深知母亲是难以适应城里的生活，煮饭时母亲嫌弃放油过多，连连感叹乡下饭菜更为健康。瞧见东西旧了就被扔掉，母亲总会说这实在是过于铺张浪费。房间灯常亮不熄，母亲常常念叨这样着实费电。母亲最是不忍见贾平凹打骂孩子，只要听见孩子的哭声与贾平凹夫妻俩的斥责声交织响起，她便会气恼地回到乡下。那时的贾平凹以为孝顺母亲来日方长，便只将这些当作无足轻重的小事儿，未放在心上。岂料命运无常，半年后母亲意外病倒，病情继续恶化，医生判定母亲各个器官已经衰竭，贾平凹只得送母亲回到地花老家，靠着挂吊针维持治疗。然而谁也未曾想到，回家后第三天晚上，正在打点滴的母亲竟赫然长逝，甚至来不及留下只言片语交代后事。世间所谓的来日方长，最后却是徒留后会无期的无尽遗憾。这让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段话，曾有一位临终关怀的护士问了很多临终的人，你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答案有很多，但占比最多的是，我真希望我没有因为觉得余生还长而忽略了对家人的关爱，也没有因为执于忙碌的生活节奏而冷落的家人。

人生苦短，天命无常，有些人一旦离别，今生亦无缘再遇见。生活瞬息万变，这世上无从预计的来日方长，多是凄清的世事无常。一书说，有一个体贴的母亲，千金不换。贾平凹的母亲就是如此，平日里只要得知贾平凹要回家的消息，母亲就会早早地奔赴集市，精心挑选各类食材，随后在厨房忙碌半晌，只为烹制出贾平凹爱吃的饭菜。秋天院子的李子成熟后，母亲会小心翼翼地采摘洗净，不辞辛劳地送到贾平凹那儿，只因为他牢牢铭记贾平凹幼时对新鲜的脆李情有独钟。每到冬日，母亲便一针一线地为贾平凹缝制新棉衣，而后满心期待地等待他回家试穿。而贾平凹一有闲暇，便陪伴母亲在院子里晒太阳，聆听母亲絮絮叨叨地讲述近来的生活琐事。每到母亲生日，贾平凹更是格外小心，他会为母亲私人定制一份特别的惊喜，祝寿诗、百寿图、母亲肖像画。当母亲看到这些礼物的那一刻，声音顿时哽咽，眼中闪烁着泪花，轻声说道：谢谢儿子。正是这一幕幕平凡的日常，在平庸生活中如暖阳般照亮了彼此的心灵。一个人最大的幸福，不是外界给予的浮华欢愉，而是与家人相聚的温暖时光。在电视剧《乔家的儿女》中，有一幕温馨情节令人泪目。大哥乔一成自幼为弟妹们操心劳力，多年辛苦让他身体不堪重负，患上了肾病。弟妹们得知以后焦急万分，四处为他寻医问药。当得知乔七七的血型能匹配乔一成时，一家人仿佛在黑暗中见到了曙光。术后乔一成逐渐康复，一家人再次相聚在老屋。饭桌上，乔二强盛上拿手菜，乔三立细心摆放碗筷，乔四美讲述着孩子们的趣事。大家围坐在一起，这一刻他们深切体会到亲情的珍贵和团聚的不易。人生留住的是幸福，流逝的是遗憾。世事纷繁，与其在忙碌追逐中迷失自我，不如珍惜和家人相聚的每个时刻，抓住那些被爱包围的温馨点滴。在书中，作者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三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妈还没死，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为她去做。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时间还长，殊不知世事无常才是生活的底色。年轻时，我们为了工作四处奔波，为了理想奋力拼搏，因此忽略了家人。年岁渐长后才发现，我们和家人的亲情是有期限的，每见一面就少一面。听过这样一句话，家人健康平安是第一，其余都是锦上添花。人生在世，我们无力阻挡岁月的脚步，也无法扭转生死的定局，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珍视当下的每分每秒，用心理解和关爱家人，陪伴他们共享天伦之乐。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在每个日子我们都能与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让爱与团圆无限延续。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贾平凹的《我的母亲》。贾平凹本名贾平娃，1952年2月21日出生在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的地花镇。中国当代作家，第九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主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82年起从事专业创作。1988年凭借《浮躁》获得第八届美孚飞马文学奖铜奖，1997年凭借《费都》获得法国费米纳文学奖，2008年凭借《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9月23日，长篇小说《秦腔》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今天八八一爱阅读的后半部分，我们一起来阅读贾平凹《我的母亲》当中的节选。在我40岁以后，在我几十年雄心勃勃所从事的事业爱情遭受了挫折和失意，我才觉悟了做儿子的不是。母亲的伟大不仅在生下削弱的儿子，还在于她并不指望儿子的回报。不管儿子离她多远，又回来有多近，她永远使儿子有亲情、有力量、有根、有本。人生的车途上，母亲是加油站。母亲一生都在乡下，没有文化，不善说会道，飞机只望见过天上的影子。她并不清楚我在远远的城里干什么，唯一晓得我是能写字。他说我写字的时候眼睛在不停地眨，这操心我的苦。世上的字能写完，一次一次地阻止我。前些年母亲每次到城里小住，总是为我和孩子缝制过冬的衣物，棉花垫得极厚，总害怕我着凉，结果使我和孩子都穿得像狗熊一样的笨拙。他过不惯城里的生活，说吃油太多，来人太多，客厅的灯不灭，东西一旧就扔，说日子没乡下整顿。最不能忍受的，我们打骂孩子，孩子不哭，他却哭，和我闹一场后就生气回乡下去。母亲每一次都高高兴兴来，每一次都生了气回去。回去了，我并未思念过他，甚至一年一年的夜里不曾梦着过他。母亲对我的好，是我不觉得了母亲对我的好。当我得意的时候，我忘记了母亲的存在；当我有委屈了，就想给母亲诉说，当着她的面哭一回鼻子。母亲姓周，这是从舅舅那里知道的，但母亲叫什么名字？12岁那年，一次与同村孩子的骂仗。

乡下骂仗以高声大叫对方父母名字最为解气。他父亲叫鱼，我骂他鱼，鱼，河里的鱼。他骂我鹅，小小的鹅。我清楚了母亲叫周小鹅。大人物之所以是大人物，是因为名字被千万人呼喊。母亲的名字我至今都没有叫过，似乎也很少听老家村子里人叫过。但母亲不是大人物，却并不失去她的伟大。她的老实、本分、善良、勤劳，在家乡有口皆碑。现在有人讥讽我有农民的品性，我并不羞耻，我就是农民的儿子。母亲教育我的忍字，使我忍了该忍的事情，避免了许多祸灾发生。而我的错误在于忍了不该忍的事情，企图以委曲求全，却未能求全。7年前，父亲做了胃癌手术，我全部的心思都在父亲身上。父亲去世后，我仍是常常梦到父亲，父亲依然还有病痛的样子，醒来就伤心落泪，要买了阴纸来烧。在纸灰飞扬的时候，突然间我会想起乡下的母亲，又是数日不安，也就必会寄一笔钱到乡下去。寄走了钱，心安理得的又投入到我的工作当中，心中再也没有母亲的影子。老家的村子里，人人都在夸我给母亲寄钱，可我心里明白，给母亲寄钱并不是我心中多么有母亲，完全是为了我心里平衡。而母亲说到寄去的钱总不舍得花，听妹妹说她把钱没处放，一卷一卷塞在床下的破棉鞋里，几乎让老鼠做了窝去。我埋怨过母亲，母亲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啥，临着攒下了将来整着给你，你们都精精神神了，我喝凉水都高兴的，我现在又不至于喝着凉水。去年回去，她真的把积攒的钱要给我，我气恼了，要他逢集赶会去买个零嘴吃。他果然一次买回来许多红糖，装在一个瓷罐里，但凡谁家孩子去他那儿，就三个指头一捏，往孩子嘴里一塞，再一抹。孩子们为糖而来，得糖而去，母亲在晚年是寂寞的。我们兄妹就商议了，主张他给大妹看管孩子，有孩子占心，累是累些，日月总是好打发的吧，小外甥就成了他的尾巴，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一次婆孙到城里来，见我书屋里挂有父亲的遗像，他眼睛就潮了，说人一死就有了日子了，不觉是4个年头了。我忙劝他，越劝他越往下流泪。外甥偏过来对着照片要爷爷，我以为母亲更要伤心的，母亲却说爷爷埋在土里了。孩子说，土里埋下什么都长嘞，爷爷埋在土里怎么不再长个爷爷。母亲竟没有脑，倒破涕而笑了。母亲疼孩子爱孩子，当着众人的面要骂孩子没出息。母亲疼孩子爱孩子，我和妹妹批评过母亲太娇惯孩子，她就说我不懂教育吗，我不懂教育吗，你们怎么现在都英英武武的。我们拗不过他，就盼外甥永远长这么大。可外甥如庄稼苗一样见风生长，不止今年要上学了，母亲显得很失落，他依然在妹妹家住，急得心火把嘴角都烧烂了。我想如果母亲能信佛，每日去寺院烧香回家念经就好了，但母亲没有那个信仰。后来总算让邻居的老太太们拉着天天去练功，我们做儿女的心才稍微有了些踏实。小时候我对母亲的印象是她只管家里人的吃和穿，白日除了去生产队出工，夜里总是洗萝卜呀，切红薯呀，或者纺线纳鞋底，在门栓上拉了个麻丝和绳子。母亲不会做大菜，一年一次的蒸碗大菜父亲是亲自操作的，但母亲的面条擀得最好，满村出名。家里一来客，父亲说吃面吧，厨房一阵暗响，一阵风箱声，母亲很快就用鸡盘端上了几碗热腾腾的面条来。客人吃的时候，我们做孩子的就被打发着去村巷里玩，玩不了多久我们就偷偷溜回来，盼着客人是否吃过了，是否有剩下的，果然在锅底里就留那么一碗半碗。在那个困难的年月里，纯白面条只是待客，没有客人的时候可以吃一碗包谷生面。母亲差不多是先给父亲捞一碗，然后下一些浆水和菜，连菜带面再给我们兄妹捞一碗，最后她的碗里就只有包谷生和菜了。那时候少盐缺柴的生活苦吧，我们做孩子的并不愁容满面，平日倒快活得要死，最烦恼的是帮母亲推磨子了，常常天一黑母亲

请就收拾磨子，在麦子里掺上白苞谷或者豆子磨一种杂面。偌大的石磨他一个人推不动，就要我和弟弟合推一个磨棍。月明星稀之下走一圈又一圈，昏头昏脑的发迷症。磨过一遍了，母亲在那里筛箩，我和弟弟就趴在磨盘上瞌睡。母亲喊我们醒来再推，我和弟弟总是说磨好了。母亲说再磨几遍，需要把麦麸磨得如蚊子翅膀一样薄才肯结束。我和弟弟就同母亲吵，扔了磨棍怄气。母亲叹叹气，末了去敲邻居家的屋子，哀求人家，二嫂子你起来帮我推推磨子。人家半天不吱声，他还在求，说再换换工，你家推磨子了我再帮你，孩子明天要上学，不敢耽搁娃的课的。瞧着母亲低声下气的样子，我和弟弟就不忍心了，揉揉鼻子又把磨棍拿了起来。母亲操持家里的吃穿琐碎事无巨细，而家里的大事母亲是不管的，一切由当教师的星期天才能回来的父亲做主。在我上大学那些年，每次寒暑假结束要进城，头一天夜里总是开家庭会，家庭会差不多是父亲主讲，要用功学习呀，真诚待人呐。孔子是怎么讲，古今历史上什么人是如何奋斗的，只要讲两三个小时，母亲就坐在一边为父亲不住吸着水烟袋卷纸媒，纸媒卷了好多便嗅了手打盹儿。父亲最后说，你妈还有啥说的，母亲一怔方清醒过来，父亲就生气了，瞧你，你竟能睡着，训几句。母亲只是笑着说，你是老师能说，我说啥呀。大家都笑笑说，天不早了，睡吧，就分头去睡。这当母亲去精神了，去关院门关猪圈，检查柜盖上的各种米面瓦罐是否盖严了，防备老鼠进去，然后就收拾我的行李，再一个人去灶房为我包明天起来吃的素饺子。父亲去世后，我原本立即接他来城里住，他不来，说父亲三年没过，没过三年的亡人会有阳灵常常回来的，他得在家顿顿往灵牌前贡献饭菜。平日太阳暖和的时候，他也去和村里老太太们摸摸花牌，他们玩的就是两分钱一个注，每次出门就带两角钱三角钱，他塞在袜筒。他养过几只鸡，清早一开鸡棚，要在鸡屁股里揣揣有没有蛋要下，若揣着有蛋，半晌午摸牌就半途赶回来收拾产下的蛋。可他不大吃鸡蛋，只要有人来家做了，却总热惦着要烧煎水，煎水里就卧荷包蛋。每年院里的梅李熟了，总摘一些留给我，托人往城里带，没人进城他一直给我留着。平爱吃酸果子，他这话要唠叨好长时间，梅李就留到了彻底腐烂了才肯倒去。他在妹妹家学了，我去看他，未说几句话就叫我去小房去，一定要让我喝一个瓶子里的凉水，不喝不行，问这是怎么了，他才说老师给他的好水，治百病的，你要喝的，你一喝肝病或许就好了。我喝了半杯，他又取来苹果橘子让我吃，说是好果。我成不成什么专家名人，母亲一向是不大理会的，他既不晓得我的工作荣耀，我工作上的烦恼和苦闷也就不给他说。一部废都，国之内外怎样风雨不止，我受怎样的赞誉和攻击，母亲未说过一句话。当知道我已孤单一人，又病得入了院，他悲伤的落泪，要到城里来看我，弟妹不让他来，不领他，他气得在家里骂这个骂那个，后来冒着风雪来了，他的眼睛已经患了严重的疾病，却哭着说，我娃这是什么命啊。我告诉母亲，我的命并不苦的，什么委屈和劫难我都可以受得。少年时期我上山砍柴，挑百十斤的柴担在山边道上行走，因为路窄，不到固定的歇息处是不能放下柴担的，肩膀再疼腿再酸也不能放下柴担。从那时起我练出了一股的韧劲儿，而现在最苦的是我不能亲自伺候母亲。父亲去世了，作为长子我是应该为这个家操心，使母亲在晚年活得幸福，但现在既不能照料母亲，反倒让母亲还为儿子牵肠挂肚，我这做的是什么儿子呢？把母亲送出医院，看着她上车要回去了，我还是掏出身上仅有的钱给她，我说钱是不能代替孝顺的，但我如今只能这样啊。母亲懂得了我的心，她把钱收了，紧紧地握在手里，再一次整整我的衣服，摸摸我的脸，说我的胡子长了，用热毛巾捂捂，好好刮刮，才上了车。
眼看着车越走越远，最后看不见了。我回到病房，躺在床上开始打吊针，我的眼泪默默地流了下来。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今天晚上你在做什么？我怎么样都睡不着。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五月芳菲盛，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4: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下面呢，请收听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五一劳动节特别策划，向最美劳动者致敬。
2: 在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邢浩带着同事们一起检查车身上焊接点。在他的眼中，每一个易损件的材质与安装结构都清晰可见。
5: 焊装环节直接关系到车身强度，稍有偏差影响质量和车身安全。安全和高质量呢是大众的核心，我们职责就是生产一个非常高质量的汽车，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工作任务。
2: 一辆新能源汽车的车身上有数千个焊点，每一个焊点的容身，每一颗螺栓的扭矩，都直接决定着车身的强度与驾乘者的安危。而邢浩就是缝制这道钢铁防线的人。
5: 除了技术过硬，还要更重要的是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吃苦耐劳的团队协作意识。新能源设备维修涉及到精密的设备，容不得半点马虎，稍有疏忽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风险。
2: 过去传统焊接设备遵循坏了再修的原则，易损件消耗快，设备停台时间长，严重影响生产效率。邢浩最引以为傲的技改项目之一，就是对焊装产线四幅焊接设备的预防性优化。
5: 我创新的改造了一个预防性的维修，在基于设备周期性和预防性的维修，把设备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保证了设备的稳定运行，使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线体更加的流畅。
2: 在主动出击的思路下，邢浩带领团队优化设备运行参数，改良易损件材质与安装结构，并建立起设备运行监测机制。项目实施后，设备故障率显著下降，生产线稳定性大幅提升。
5: 预防性维修是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这个智能机器人等等，做好这个预防性的数据收集，然后提前将设备的状态显示到我们这个数据显示出来，让我们及时的进行维修和保养。
2: 此外，邢浩还兼职培训师。多年来，他累计开展技能培训1783人次，115名徒弟全部成长为技术骨干，其中有12人在省市级技能大赛中获奖。
6: 邢浩老师平时教会了很多返修知识方面的一些技能，然后呢，还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就是平时工作啊，认真负责那些。我要以邢浩老师为目标，然后也能达到那种高度。
2: 从四伏汉前一键换帽到机器人一键回位，邢浩独创的绝活在行业内广为流传。从业以来，靠着这份主动求变的精神，邢浩累计获得国家专利13项、全国发明展览会铜奖2项、省部级科技奖6项，带领团队申报专利55项，开发智能二维码快速维修方法等11项先进操作法。更难得的是，邢浩和团队取得的这些创新成果全部落地生产一线，有力推动了行业智能化、自主化水平提升。
5: 在我看来，新时代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在汽车制造一线是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和甘于奉献。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

0: 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正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3: 五一劳动节快乐！
4: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6: 长路奉献给远方，
5: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7: 八八一音乐吧，各位好，我是李健。当熟悉的前奏响起，仿佛瞬间就穿越回20多年前。你还记得吗？那些守在电视机前，我们只为等一部剧的片头曲响起的激动片刻。今天，我们不谈明星，不聊剧情，只聚焦那些刻在我们 DNA 里的90年代武侠剧的原声。让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重温那段侠骨柔情的旧时光。

1991年戏出乾隆，横空出世，让郑少秋出演的乾隆帝形象深入人心，而由蔡幸娟演唱的《问秦》更是成为了无数人的童年记忆。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欢迎回来八八一音乐吧，我是李健。90年代武侠剧是 TVB 的黄金时代，也是金庸武侠小说被搬上荧屏的鼎盛时期。接下来时间，我们将进入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1994年马景涛版本的《倚天屠龙记》横空出世，由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更是气势磅礴，唱出了张无忌一生的跌宕起伏。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曲，感受一下江湖的刀光剑影。

刀剑如梦，江湖路远。如果说片头曲是豪情壮志，那么片尾曲就是侠骨柔情。辛晓琪演唱的两两相望，也唱出了爱情里的无奈和洒脱。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

0: 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八八一音乐吧，我是李健。除了金庸，古龙的武侠世界也在九十年代绽放异彩，那些快意恩仇、潇洒不羁的江湖儿女同样留下了无数的经典的旋律。我最喜欢的1992年的经典武侠剧《刺马》，这部剧改编自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由龙文演唱的戏说人生，旋律激昂，歌词豪迈，完美诠释了江湖人的身不由己和豪情万丈。

马的故事充满了悲剧色彩，兄弟反目，爱情悲剧。由罗文演唱的《黄昏》，旋律凄美，歌词忧伤，将剧中人物的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当夕阳西下，歌声响起，是否也勾起了你心中的一丝惆怅呢？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

0: 讲故事的人。
1: 欢迎回来，八八一音乐吧，我是李健。90年代武侠剧的原声不仅有 TVB 的经典，还有亚视的佳作。接下来我们也会回顾一些经典剧集的主题曲。1991年播出的经典民国剧《京城四少》，主打歌曲叶倩文演唱的《潇洒走一回》，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武侠剧，但是它同样充满了江湖气息和人文哲理。天地悠悠，过客悠悠，痛痛快快的说爱就爱，也让我们一起潇洒走一回。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我们还将听到《追梦人》，难念的经，下期节目再会。

0: 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

0: 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说标准语，读规范字，纯洁语言环境，提升声音形象，让我们一起正音。耳目的目，右边放个玄乎、玄机、玄妙的玄，可不可以读右半边玄呢？答案是不可以，这个字不读阳平，而应该读去声炫。眼睛昏花叫眩，头晕眼花，感觉周围的东西在旋转叫眩晕。大家还记得吧，我们在节目里说过，晕是多音字，在晕倒、晕厥、晕头转向等词汇中读阴平晕，而在眩晕、晕车、晕船等词汇中读去声晕。眩还表示迷惑、执迷，如眩惑、眩于名利。请记住，耳目的目字旁右边放个玄妙的玄，不读玄，应该读炫。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奋进正当时，
3: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4: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0: 力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4: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3: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5: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6: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5: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7: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8: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9: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0: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2: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1: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3: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4: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5: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6: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5: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 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

0: 门票优惠等举措，
1: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4: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3: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5: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个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3: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6: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7: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9: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8: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9: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7: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

0: 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4: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3: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5: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on UNISFA。
4: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3: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2: 当前

0: 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潭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

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京时间21:00，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五月芳菲盛，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徐小平，《清风徐来》，这是一本散文集，收录了他近十年来的文章80多篇。80多篇散文，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扎扎实实攒下了作者近十年的光景。从30多岁到40多岁，人生中最沉淀的十年都藏在了文字里。最妙的是集子的编排以风为主线，共分7集，风笛无腔，春风桃李，风帘翠幕，风动心弦，清风徐来，古风悠悠，风言风语。光看这7个集名就满满的画面感，像7段不同的风吹进了作者的生活。有的风带着自然的野趣，有的风裹着校园的暖意，有的风藏着家常的烟火。每一段都有自己的味道，也吹进了读者的心里。每一集对应的内容也各有侧重，写古、自然、校园、人家、抒怀、自我，几乎把半生的所见所感都装了进去，读起来像在逛一条满是烟火气又藏着诗意的老街，每一个转角都有惊喜，可能是巷口的一碗糖水，也有可能是墙根下的一丛雏菊。徐小平在自序里写，生于鸭子湖畔，长于青草塘边，居于长江之滨，水瓶座人，风象星座。这话一出来，瞬间就懂了他为什么对风有这么深的执念。想想看，从小泡在水箱里，鸭子

湖的风是什么样的，该是带着荷叶的清香，吹过湖面时会掀起细碎的涟漪，夏天还会裹着荷花的清甜，能把人身上的暑气都吹跑。青草堂的风呢，该是卷着芦苇的絮，吹到脸上软软的。秋天的时候，风里还会混着枯草的气息，闻着就觉得踏实。长江之滨的风又不一样了，带着江水的潮气，冬天的时候会有点凉，却格外清醒，夏天的时候又很舒爽，能吹走一整天的疲惫。再加上水瓶座本来就是风象星座，天生就带着风的随性与通透，不执拗，不纠结，像风一样自在。他和风的缘分从出生就绑在了一起，他还说与风与水似有解不开的姻缘，可不是吗？水乡的孩子骨子里就带着水的温润和风的自在，这种刻在骨子里的东西自然而然就融进了文字里，所以他的散文集才会不可控地被命名为清风徐来，不是刻意琢磨的名字，是像风一样自然而然来的，多妙啊。而春风桃李这一集，光看名字就知道是写校园的，毕竟春风桃李这四个字一出来就带着青春的味道，里面有好几篇回忆教书生涯的小文，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全是鸡毛蒜皮的日常，却读得人心里暖暖的，像晒了一场春日的太阳。作者写他刚入职时，学校里的老槐树春天一到，满树的槐花就往下掉，落在备课笔记上，落在粉笔盒里，连讲台上都铺了一层。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白色的槐花飘落在蓝色的备课笔记本上，粉笔盒里还沾着几朵，讲台上的槐花软软的，连空气里都是香甜的。他还写调皮的学生上课偷偷在下面折纸船，被我发现了，他红着脸把纸船塞进口袋，下课却又举着更精致的纸船过来说，老师，这个给你，能浮在水里。这孩子太可爱，犯错了不狡辩，还想着给老师赔罪，那纸船肯定折得工工整整，说不定还涂了颜色，怕老师嫌弃。还有毕业季的送别，作者写学生们抱着我哭，说老师以后要记得我们，我嘴上说着别哭，自己却先红了眼眶。他在文中坦言为人性子减慢，不可控的爱掉眼泪，读这些校园故事时就特别能体会到这份柔软。有一篇写他带的第一个毕业班，有个内向的女生总在作文里写家里的事，字里行间全是委屈，我想去考外地的大学，这样就能少听点吵架声。徐小平看了心疼，找女生谈心，女生说着说着就哭了，他也跟着掉眼泪，最后抱着女生说没事儿，有老师呢。后来这个女孩考上了大学，每年都会给她寄明信片，上面写着，老师，你当年的拥抱像春风一样暖，我现在在大学里很开心，也交了好朋友，谢谢您。作者说春风桃李大抵就是这样吧，你给学生一点暖，他们会记一辈子。这句话读的人鼻头一酸，原来校园里的风不是凉的，是带着温度的，能暖到人的心里去。再往下翻是风帘翠幕，这一集是写家人的，全是些邻里家常、亲友故旧的小事，像晒在院子里的棉被，带着阳光的味道和生活的烟火气。有一篇写他老家的邻居王奶奶，夏天总爱在门口的老藤椅上摇蒲扇，见了谁都要喊进来喝口水，她泡的菊花茶放了冰糖，甜滋滋的。王奶奶的藤椅肯定是旧的，扶手上包着浆，藤扇上印着早就看不清的花纹，菊花茶是自己家种的，晒干了装在玻璃罐里，放的冰糖也是小块，怕太甜腻。徐小平每次放学路过，王奶奶都会喊他，小平啊，过来喝口茶，解解暑吧。他就坐在小凳子上，捧着搪瓷杯，一口一口喝着菊花茶，听王奶奶讲以前的事。他还写王奶奶的孙子，小时候总跟在他屁股后面喊小平姐姐，穿着开裆裤，手里拿着玩具车，跑起来跌跌撞撞的。后来长大了，去城里打工，每次回来都给他带城里的点心，说，姐姐，你尝尝，这是城里最好吃的蛋糕，我排队买的。这个饼干是牛奶味的，你肯定喜欢。徐小平说，那蛋糕其实有点甜，饼干也不是什么名贵的牌子，可我吃的特别香。再后来王奶奶走了，徐小平回老家奔丧，说他床头还放着给我留的菊花茶，茶叶都潮了。

罐子上还贴着小纸条，写着小平爱喝的。我捧着那个罐子，眼泪就掉下来了。徐小平在文中写，我的大半生也如清风清水一般自然自在地活着，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念和构建。读这些家常故事时，就特别能感受到这份自然自在。他不追求什么深刻的大道理，只写身边人的小温暖。楼下修鞋匠的手艺，说张师傅修鞋特别仔细，缝线要对齐，钉鞋掌要敲得平平整整，收费还便宜，有时候我多给点他都不要，说够了够了。巷口卖早点阿姨的笑容，她说李阿姨的豆浆是现磨的，油条是现炸的，每天早上都笑着问小平，今天喝甜豆浆还是咸豆浆啊。说亲戚家里孩子调皮，她写我侄女啊总爱抢我的书看，还在书上画小鸭子，我也不生气，反正书旧了还能再买，孩子的笑脸可买不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人和事，在她的笔下都变得格外鲜活。就像他说的，写下的一些文字也只是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顺势而为，就如同太阳照在人身上必然脱下一个影子一般。这些文字不是刻意雕琢的，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所以才格外真实，格外动人。风动心弦这一集是抒怀的，读起来最能戳中人心，像有人用手指轻轻拨动了心里最柔软的那根弦。里面有好几篇写中年心境的小文，作者写人到中年的感悟，说人生过半，有很多过往，很多人事都已渐如云烟。他写曾经一起疯玩的发小，说以前我们总一起爬树摘果子，一起偷偷去河边摸鱼，一起在月下说悄悄话，说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可后来有的发小去了外地，在深圳定居了，每年就过年回来一次，见面也只能聊几句最近怎么样啊，孩子多大了。有的断了联系，听说去了国外，微信也换了，再也找不到了。偶尔在同学群里看到他们的照片，感叹一句，头发都少了，肚子也大了，认不出来了，只能在心里感叹，时间啊过得真快。他还写父母的老去，说以前总觉得爸妈是超人，什么都能搞定，我小时候发烧，爸爸背着我跑了好几里路去医院，我打碎了邻居家的玻璃，妈妈去道歉还帮着赔钱，我高考没考好，爸妈也没骂我，只说没事儿，再努力就好。可直到有一天看到爸爸的头发全白了，不是染了之后又长出来的白，是全白了，像撒了一层霜。妈妈的腰也弯了，买菜回来要歇好几次，以前她能扛着几十斤的米上楼，这时才突然发现他们也老了。徐小平写自己的变化，说以前爱热闹，喜欢往人堆里凑，同学聚会朋友聚餐只要喊我我就去，玩到半夜都不觉得累。现在呢，就想安安静静待着，看看书，喝喝茶，陪陪家人。朋友喊我聚会，我都想着要不要去，会不会太吵。有一篇写他陪母亲去体检，等报告的时候，母亲紧张地攥着他的手，他说他手指有点凉，还在微微发抖。他突然想起小时候自己生病怕打针，也是这样攥着母亲的手，那时候妈妈的手很暖，能给我勇气。他在文中写道，时光好像绕了个圈儿，以前总是他护着我，现在轮到我护着他了。他还写，幸好还有这些文字，这些文字积攒下来我近十年的光景。人到中年，很多记忆会慢慢模糊，比如发小小时候的样子，比如妈妈年轻时的笑容。可这些写下来的文字就像一个个锚点，把那些珍贵的瞬间都固定住了，不管过多久翻开来，都能清晰地想起当时的心情，想起那些人，那些事。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今天推荐的书来自徐小平，《清风徐来》。这本书分为七集，其中《古风悠悠》这一集是写古，里面有不少逛古镇、访古记的随笔，读起来好像跟着徐小平一起走在青石板路上，感受着时光的慢。作者写周庄的清晨，天刚亮，游客还没来，石板路上全是露水，踩上去有点滑，摇橹船划过水面，吱呀一声惊起了岸边的白鹭。白鹭受惊后挥打起翅膀，扑棱棱地飞走，落在远处的柳树上，还回头看一眼。他写周庄的小店说，有卖蓝印花布的，挂在门口像一面面小旗子，有卖芡实糕的，香气飘得老远，还有老奶奶坐在门口纳鞋底，针线走得又快又匀。他写苏州的拙政园，秋天的拙政园，满地的残荷，叶子有些黄了，有些黑了，却一点不凄凉，反而有种留得残荷听雨声的意境。要是赶上下雨就更好了，雨滴落在残荷上，滴答滴答的，像在唱歌。他还写拙政园的亭子，说坐在亭子里能看到远处的假山，能听到风吹过树叶的声音，能闻到桂花的香味儿，就想一直坐下去，不想走。他写南京的老城墙，说傍晚的老城墙被夕阳染成了金色，城墙上的砖缝里长了野草，风一吹草叶晃悠，像在诉说着老故事。这些砖应该是灰色的，上面还有当年留下的痕迹，有的刻着字，有的还有弹孔，每一块砖都有自己的故事。他写这些古迹，从不用华丽的辞藻去堆砌，只写自己最真实的感受。比如逛一座古寺，他说寺里的僧人在洒扫，落叶扫了又落，他也不恼，就慢慢地扫着，阳光透过树叶落在他身上，特别平和。他在文中说，古风不是老掉牙的东西，是藏在这些细节里的平和与从容。不是古建筑多气派，而是那种慢下来的不慌不忙的感觉。这种解读并没有把古迹捧得高高在上，而是把他们当成了有温度的老朋友。这种视角也正是他清风清水般心境的体现。而《风笛无羌》这一集是写自然的，全是些和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有关的小文，像走进了一个小小的自然世界，满是生机。徐小平写他家阳台的花，月季是邻居送的，开的花是粉色的，特别大，茉莉是自己种的，叶子绿油油的，花开的时候特别香，能飘满整个屋子。还有一盆绿萝养了好几年，藤蔓都垂到楼下，有时候楼下的邻居会喊，小平，你家的绿萝又长了。他每天早上都会给花浇水，月季要多浇，茉莉要少浇，绿萝随便浇都能活。还会跟花说话，月季啊，你要好好开花，茉莉，你今天的香味可真浓。他在文中写，风笛无羌大概就是自然最本真的样子，没有刻意的旋律，却最动人。有一篇写他在江边散步，捡到一只受伤的小鸟，翅膀有点流血，站在地上扑棱着，飞不起来。他赶紧把小鸟捧起来，用纸巾轻轻擦了擦伤口，又找了个小盒子，铺了点棉花，把小鸟放进去，带回家养了几天，每天给他喂小米和水，伤口慢慢好了。小鸟好了之后怎么都不肯走，早上会飞到我的书桌上，叽叽喳喳地叫，好像在喊我起床。我看书的时候，它会落在我的肩膀上，啄我的头发。最后在他家的阳台筑了巢，用树枝和棉花做的巢，特别小，后来还下了蛋，孵出了小小鸟。他笑说，这小家伙是赖上我了，字里行间全是温柔。这种对自然万物的善意也让他的文字多了一份灵气，读起来就像在听一首没有旋律的风笛曲，简单却治愈。而《风言风语》这一集是札记，里面全是些散碎的感悟，像是随手记在便签上的话，却句句戳心。作者写读书的感悟，说读书就像吹风，不同的书是不同的风，有的风烈，读起来让人热血沸腾，有的风柔，读起来让人心里暖暖的，有的风凉，读起来让人清醒，吹得多了心就宽了，看事情也通透了。 他喜欢在晚上读书，开着小灯，泡一杯茶，读几页书，觉得特别舒服，一天的疲惫都没有了。写写作的体会，他说，写作不是为了出名，是为了和自己对话，把心里的话写出来，就像把心里的结解开了。有的时候心里不舒服，不知道跟谁说，写下来之后会觉得好多了。有时候想起开心的事，写下来之后再看的时候还能再开心一次。他写作没有固定的时

时间，有时候早上起来有灵感就赶紧写，有时候晚上睡不着也会起来写，想到什么写什么，不刻意。写生活的态度，他说，日子是一尾灵动的鱿鱼，不必总想着攥在手心。你看清晨薄雾里晾衣绳上摇晃的水珠，傍晚巷口烤红薯摊飘起的香甜，这些细碎的闪光才是岁月赠予的珍珠。真正的从容藏在允许生活偶尔脱轨的豁达里，藏在把柴米油盐熬成诗的浪漫里。徐小平还在文中写了他小时候帮妈妈晾衣服的故事。他说，那时候总觉得晾衣服是一件麻烦事儿，要踮着脚把衣服挂在绳上，还要小心别让水珠滴在身上。可妈妈总说，你看这水珠多好看，像小珍珠一样。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麻烦事里也藏着这么美的风景。这些细碎的瞬间就是岁月赠予的珍珠，不刻意去找，反而会在不经意间撞进你的眼里。还有傍晚巷口烤红薯摊飘起的香甜，这简直是刻在很多人记忆里的味道。徐小平写他下班路过巷口烤红薯摊，老远就能闻到甜味儿。摊主是个老爷爷，总穿着军绿色的大衣，手里拿着铁铲，时不时翻一翻烤炉里的红薯。他说，我每次都会买一个，热乎的红薯捧在手里能暖到心里，咬一口甜滋滋的，什么烦恼都忘了。他还写，有一次加班到很晚，巷口的烤红薯摊还没收，老爷爷说，姑娘，最后一个红薯了，给你便宜点。他说，我捧着那个红薯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觉得特别踏实。原来生活里的温暖有时候就是一个热乎的红薯，一缕甜甜的香气。这些看似普通的小事，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意义，却能在疲惫的时候给人力量，这就是细碎的闪光。作者说，真正的从容藏在允许生活偶尔脱轨的豁达里。他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他说，有一次计划周末去古镇玩，提前查好了路线，订好了民宿，结果周五晚上突然下起了大雨，火车也晚点了。他一开始特别着急，觉得好好的计划全乱了，可后来看着窗外的雨，突然想通了，下雨就下雨吧，不能去古镇，在家看看书，喝喝茶也挺好。于是他泡了一壶茶，坐在窗边，看着雨打在玻璃上，听着雨声，反而觉得特别平静。他说，那个周末虽然没去成古镇，却比去了古镇还开心。我学会了接受生活的脱轨，学会了在不完美里找快乐。这种豁达在他写的很多小事里都能看到，比如他买了一盆兰花，本来想好好养让它开花，结果因为浇水太多，兰花的叶子慢慢变黄了。他没有气恼，也没有自责，而是把兰花搬到了阳台通风的地方，每天看着它，给它松松土。没想到啊，过了一段时间竟然长出了新的叶子。他在文中写，生活就像养这盆兰花，有时候你越用力反而越不好，不如松松手，给它点空间，也给自己一点空间，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惊喜。这种不执拗不纠结的态度，不就是清风清水一般的自在吗？还有把柴米油盐熬成诗的浪漫。徐小平写他周末在家做饭的事儿，以前总觉得做饭是件麻烦事儿，要买菜、洗菜、炒菜，做完了还要洗碗。可后来试着慢慢做，才发现做饭也能浪漫。比如把胡萝卜切成花的样子，把青菜摆成好看的形状，煮一碗粥，放一点红枣和桂圆，看着家人吃得开心，我自己也觉得幸福。他还写和先生一起包饺子的经历。我们有时候会包一些奇形怪状的饺子，有的像月亮，有的像星星，有的甚至像小金鱼。煮的时候饺子飘起来，像一群小鱿鱼在锅里游，特别有意思。这些柴米油盐的日常在他的笔下变成了充满浪漫的小事，满满的都是生活的烟火气和小小的幸福。读完这些文字，也许你就能明白清风徐来这四个字真正的含义，不仅仅是风来了，更是一种心境，一种不慌不忙不急不徐的心境，一种能在细碎的小事里发现美好，能在不完美的生活里找到幸福的心境。就像徐小平说的，这些细碎的闪光是岁月赠予的珍珠。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带着这份从容和豁达，把柴米油盐的日子过成诗一样的生活，把平凡的人生过得像清风一样自在温柔。徐小平说，这个世间我曾来过，有这些文字为证，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在人生的旅途中坚守一颗初心，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如清风明月般活着，便自有清风之姿。八八一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五月芳菲盛，奋进正当时。
1: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0: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1: 五一劳动节快乐。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3: 长路奉献给远方，
2: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4: 881音乐吧，各位好，我是李健。当熟悉的前奏响起，仿佛瞬间就穿越回20多年前。你还记得吗？那些守在电视机前，我们只为等一部剧的片头曲响起的激动片刻。今天，我们不谈明星，不聊剧情，只聚焦那些刻在我们 DNA 里的90年代武侠剧的原声。让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重温那段侠骨柔情的旧时光。

1991年戏出乾隆，横空出世，让郑少秋出演的乾隆帝形象深入人心，而由蔡幸娟演唱的《问秦》更是成为了无数人的童年记忆。

0: 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欢迎回来八八一音乐吧，我是李健。90年代武侠剧是 TVB 的黄金时代，也是金庸武侠小说被搬上荧屏的鼎盛时期。接下来时间，我们将进入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1994年马景涛版本的《倚天屠龙记》横空出世，由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更是气势磅礴，唱出了张无忌一生的跌宕起伏。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曲，感受一下江湖的刀光剑影。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八八一音乐吧，我是李健。除了金庸，古龙的武侠世界也在90年代绽放异彩，那些快意恩仇、潇洒不羁的江湖儿女，同样留下了无数的经典的旋律。我最喜欢的1992年的经典武侠剧《刺马》，这部剧改编自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由罗文演唱的《戏说人生》，旋律激昂，歌词豪迈，完美诠释了江湖人的身不由己和豪情万丈。

司马的故事充满了悲剧色彩，兄弟反目，爱情悲剧。由刘雯演唱的《黄昏》，旋律凄美，歌词忧伤，将剧中人物的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当夕阳西下，歌声响起，是否也勾起了你心中的一丝惆怅呢？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欢迎回来八八一音乐吧，我是李健。九十年代武侠剧的原声不仅有 TVB 的经典，还有亚视的佳作。接下来我们也会回顾一些经典剧集的主题曲。1991年播出的经典民国剧《京城四少》，主打歌曲叶倩文演唱的《潇洒走一回》，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武侠剧，但是它同样充满了江湖气息和人文哲理。天地悠悠，过客悠悠，痛痛快快的说爱就爱，也让我们一起潇洒走一回。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我们还将听到《追梦人》，难念的经，下期节目再会。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京时间六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

0: 五月芳菲盛，奋进正当时。
1: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0: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1: 五一劳动节快乐。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相

0: 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0: 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4: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5: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3: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6: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3: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7: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8: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

0: 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3: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2: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4: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5: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6: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5: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7: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8: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9: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8: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0: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2026年苏青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3: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2: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4: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5: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4: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6: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100条精品线路、100场特色活动、100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7: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4: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18: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4: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9: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11: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20: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2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21: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2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2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2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两

0: 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2: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1: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3: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4: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1: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5: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6: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6: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0: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6: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7: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

0: 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1: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2: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3: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地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4: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正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奋进正当时，
2: 致敬辛勤耕耘，致敬默默坚守。
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每一位热爱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2: 五一劳动节快乐。
3: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阴天转多云，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

0: 区建设城市。
1: 新闻回顾，灵境造物智能科研工具在合肥正式发布。
0: 新闻回顾，中国科大成功获批全国首个商业人工智能本科专业。
1: 新闻回顾，安徽划定行业协会水电气等领域涉企收费红线。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黄仲仲报道，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合肥市科技馆属西湖管区迎来客流高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科普活动在这里轮番上演。从大国重器到指尖创意，从全息光影到科学剧场，游客们在这里度过一段科技感十足的假日时光。在市科技馆属西湖管区一楼北大厅 XR 解码大科学装置活动正在进行，专业老师带领大家穿越进入托卡马克装置内部，近距离观看人造太阳的运行原理，配合着重太阳科学实验秀，硬核的聚变知识化作了震撼的视觉体验。在 3D 手作坊，科普辅导员指导孩子们打印出以节气为主题的创意农具，让传统节气文化与现代科技奇妙碰撞。全新上线的全息剧场激光秀，把趣味科学讲解与人光合一的激光舞蹈相结合，让观众在光影奇迹中了解激光原理。据了解，这个五一假期属西湖管区每天线上预约名额为上午5000人，下午2000人，市科技馆增派了志愿者提供引导服务，并提醒广大游客在网上提前预约进馆名额。
1: 记者楚刚报道，这个五一假期，合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备受市民喜爱的洛港公园成了假期里的热门打卡地，宽阔的梦想大草坪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五一节当天，梦想大草坪上展开了一幅生动的城市休闲画卷，孩子们拽着风筝线在绿荫上奔跑，五彩斑斓的风筝在蓝天里竞相攀升，三三两两的帐篷像一朵朵蘑菇点缀在草坪上，游客三五成群围坐其间，有的在分享野餐，有的悠闲地晒着太阳，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尽情释放活力，也能安享片刻的宁静。这片开阔的草地成了城市中最有人情味的共享客厅，无论是追风筝的人，还是徜徉在寻味市集里的人，都找到了这个假期最好的打开方式。
0: 记者刘慧报道，五一假期不少市民选择在合肥周边休闲游玩，随着本地水果陆续上市，市区周边的果园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采摘品尝。在长丰县家乡情葡萄专业合作社的桑葚园里，一颗颗桑葚挂满枝头，成熟的桑葚果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合作社负责人孟祥选介绍说，眼下正是桑葚大量上市的季节，桑葚具有营养和药用价值。他家这片桑葚园占地50亩，全程采用绿色有机栽培模式，确保果实绿色健康，口感佳，甜度好。记者现场看到不少游客穿行园中采摘鲜果，游客朱志阳说，自己特地利用五一假期约上几个朋友来这里采摘桑葚，感受大自然的风光。
1: 接下来回顾一周要闻，商务部近日印发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在全国16个城市和海南省率先开展示范区建设，合肥同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一同跻身示范区名单。根据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到2035年建设35个左右服务贸易规模居全国前列、高端要素集聚、创新能力突出、辐射作用显著的示范区，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出口企业和若干重点服务产业集群，服务出口规模较快增长，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制度体系更加健全，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明显提升，服务贸易投资消费与产业联动协同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全面形成。记者注意到，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共有5项重点任务，分别是探索产业链供应链集成创新，培育经营主体竞争优势，促进生产要素高效供给，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境内外促进体系。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日前在合肥发布灵境造物智能科研工具，这一面向全球科研主体开放的智能科学家云服务平台，标志着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正走向工程化、平台化和开放共享。灵境造物基于全站国产化软硬件生态。

0: 来打造。依托刚刚揭牌的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对科学大模型、垂类小模型、科研机器人、自动计算、自动实验及技能库进行统筹整合，形成操作系统及入口。该系统依托上千台多模态科研机器人和10000多台智能科学工作站，深度整合1214个科研技能，可以实现自主科研、自主创制物质、自主发现新知识，有效破解传统科研中成本高、周期长、转化难等痛点。科学家输入实验需求后，这一系统能够自动读文献、做设计、跑计算、做实验、再优化，并结合理论计算与实验验证，形成科学判据，反向指导新材料创制，展现出从数据处理到知识产出的深层智能。据了解，自临近造物正式上线之日起，这一系统就面向全球所有科研人员、科研机构及相关企业开放服务，全球科研工作者都可以通过云服务共享这一系统的智能实验、方案优化等核心功能，让不同国家、不同规模的创新主体都能享受智能科研带来的便利。这一系统以升腾、鲲鹏、华为云为根基，依托深思与华为九问构建智能科研能力，支撑打造全站国产自主可控的智能科研基础设施。
1: 教育部周二正式批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商学院和管理学院增设商业人工智能本科专业，中国科大由此成为全国首家也是目前唯一开设该专业的高校。该专业计划于今年秋季学期招收首届本科学生。商业人工智能专业由中国科大科技商学院和管理学院牵头推进，历经近2年论证后成功获批。与偏重算法研发、工程开发的传统人工智能相关专业不同，该专业定位为非纯技术导向，更加聚焦人工智能在商业场景中的融合应用。在课程体系方面，该专业将融合人工智能、经济管理、数理优化、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内容，涵盖基于 AI 的商业模式创新、 AI 硬件架构与产业生态体系、 AI 技术原理和应用、商业智能体、 AI 驱动的科创投资、 AI 治理等前沿方向，着力构建面向智能商业决策的交叉知识结构，注重锤炼学生商业 AI 融合、智能数据分析、人机协同决策、 AI 伦理与责任、创新实践与沟通等核心能力，培养能够适应技术快速迭代、具备商业洞察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复合型人才。中国科大相关负责人表示，商业人工智能专业的设立是学校深化交叉学科建设、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的重要举措。该专业将通过跨学科师资、实战化课程和产教融合场景，探索 AI 时代人才培养新模式。
0: 记者周三从合肥工业大学了解到，根据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合工大农业科学学科进入全球排名前1000%，进入国际高水平学科行列，这也是继工程学学科之后，合工大第二个进入基本学科指标数据库全球排名前1000的学科。合工大农业科学学科依托食品科学与工程优势，在畜产品加工与健康、粮油加工与贮藏、果蔬采后与品质、食品安全与监控等领域形成鲜明特色，并建有农产品生物化工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动物园食品绿色制造与资源挖掘、安徽省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科研平台10多个，为学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最新数据显示，合工大农业科学学科在全球机构中排名第139位。截至目前，合工大共有工程学、农业科学两个学科进入全球排名前1000%，材料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等12个学科进入全球排名前1%。
1: 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管局近日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重点领域涉企收费行为的通知，要求严格执行涉企收费监管政策，就行政权力中介服务、行业协会、水电气等重点领域涉企收费行为作出明确规范。通知要求各行业主管部门涉企收费主体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加强价格自律，规范收费行为，向企业收取的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 其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都应在省市。

0: 发改部门公布的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内，不得超过核定的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收费，不得只收费不服务，不得减少服务内容或降低服务质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收费。通知明确了重点领域收费红线，其中行政机关不得在本级政府公布的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目录之外设定行政权力中介服务事项，不得将政务服务事项转为中介服务事项，不得指定或变相指定中介服务。行业协会商会需规范自身收费行为，不得利用行政委托事项及其他行政影响力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入会并收取会费，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以及强制或诱导企业参加会议、培训、展览、考核评比、表彰、出国考察等收费活动。不得强制市场主体为行业协会商会赞助捐赠，或强制市场主体付费订购有关产品等。针对水电气领域，除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另有规定外，在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供水、供电、供气企业不得向用户收取建筑区划红线外发生的任何费用。
1: 合肥林碳中心周二开园，这座由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产业园区，是安徽省首个集新型研发机构、产业孵化加速平台与林碳技术应用示范于一体的创新高地。安徽林碳中心总投资24亿元，占地420亩，规划建设生产制造楼、研发中式楼、众创空间等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载体，并配套员工公寓、路演中心、阳光餐厅和商业购物等设施。目前一期205亩已建成投用，完成投资11.5亿元。该中心将以阳光电源为龙头，整合行业优势资源，形成创新研发合力，助力林碳成果转化、企业孵化、生态活化，打造全球领先的林碳技术生态圈。目前该中心已吸引人杰智能、林商科技、蓝点数源、兆阳光能等一批优质企业入驻，生动诠释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理念。同时依托林碳研究院下设电化学、能源研究所、能源数字技术研究所、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研究所及新型储能技术研究所，打造专业实验检测服务平台。作为安徽首个林碳技术应用示范园区，这里更是一座看得见、可感知的林碳样板。园区通过5大技术体系10项技术措施系统性构建源、网、荷、储碳一体化闭环，实现年绿色发电量118万度，年减少碳排放1120吨，年节约能源费用超过290万元，真正做到零碳示范运营，用实打实的数据践行双碳承诺。
0: 接下来关注大建设的最新进展。记者周一从建设部门了解到，我市一批新建道路桥梁工程正在加速推进，这些项目建成后将加密和完善合肥主干路网，助力强化区域沟通，推动合肥都市圈实现高质量发展。新安江路跨电部河大桥是合肥东部区域关键控制性工程，近日105米跨度的西干拱钢桥实现主副拱顺利合龙，标志着新安江路建设工程实现重大突破。新安江路项目是连接肥东与合肥主城区的关键通道，其中跨电部河大桥为项目核心。为确保主副拱精准合龙，项目团队优化施工方案，克服了大跨度构建运输、吊装精度控制等多重挑战，最终主副拱实现零误差对接。项目完工后将打通区域交通断点，完善新安江路东西向交通主轴功能，肥东与合肥主城区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在宿松路南延及连接线工程项目现场，首根墩柱混凝土浇筑近日顺利完成。宿松路南延及连接线工程项目位于肥西县，主线起于盐店道口，终于杭埠河北，全长12.57公里，是合肥城市骨架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串联合肥主城区与肥西县、庐江县，进一步增强合肥都市圈的辐射带动能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